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是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今日嚟讲咧，你会听到两种语言啦，就我会用英文先啦，然之后第二个 section 我就会好似家咁啦，用广东话噶，因为咧好多嘅听众朋友比较回响我啊，佢咧就系话有我每一集咧都有系澳洲人，即系唔识讲广东话嘅人咧听紧，咁所以咧为咗系从善如流啦，咁我所以就每一集咧分为两个部分，等佢哋了解个 content 啦。呢、这个节目嚟讲咧就叫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同埋 MBTI， 咁啊，所以今日嚟讲咧会用 MBTI 嘅。咁其实咧我非常之高兴啦，可以透过澳洲嘅大气电波咧，喺互联网咧同埋社交平台，而家喺 Facebook Live 啦，我有几位啱啱系节目嘅间短嘅时候我就睇一睇嘅，阿谭德佑系嘛 ，Tam Tuck Yeo， 咁啊 Lillian Chan 啦，系啦，仲有 Kenji Lee 啦。都是听紧我的 Facebook Live 直播嘅，咁啊多谢你哋收听。咁啊上个星期嚟讲，亦都有David Carter 啦系听紧嘅。咁啊所以咧有几开心嘅，有系中国人啦、亚洲人咧，亦都有系西人吓，即系澳洲本地嘅澳洲人、白澳人。咁啊所以呢个节目真系 multicultural show。咁啊其实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就系透过我哋同你喺大气电波里面分享 MBTI 十六型类型人格嘅特质啦。我透过一系列嘅人心解码嘅分析咧，等你更加了解自己啦，同埋睇通别人嘅心理，令到大家可以求同存异啦，彼此可以合作双赢。嗱，呢个咧就系有人话咧就系性格决定命运。咁啊，大家如果收听每一集喺星期日吓夜晚啊，澳洲时间系七点钟到八点钟。广播紧嘅，即系香港时间系下午嘅五点钟，新加坡时间我有新加坡听众嘅，下午五点钟听紧嘅。咁啊，呢个系直播，跟住嚟讲咧，完咗之后咧，每一集咧二十分钟之后，你可以听翻个重播，个重播咧系会自动生成一个 podcast， 咁你入翻去我个网页咧，你又可以见到嘅。好啦，嗱，其实咧有人话性格决定命运啦，咁啊好重要嘅咧就系话，我希望大家咧运用唔同嘅角度去睇。我哋除咗我哋自己本身嘅性格嘅思维模式之外咧，其实喺身边嚟讲咧，如果学九型人格咧，你仲有八种人系唔同类型嘅，佢哋嘅谂法同你截然不同嘅。另外，如果你学 MBTI 嘅话咧，佢竟然间有十五种人咧，同你嘅谂法完全唔一样嘅，甚至乎屋企你嘅爸爸妈妈、你嘅哥哥姐姐啊，或者你嘅闺蜜，同你嘅性格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但系最重要咧，我哋系点样去求同存异啊嘛。咁啊，另外咧就系话。喂，了解咗自己的性格先，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容易掌控自己的命运。点解会咁讲呢？其实当每一个人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嘅啫嘛。但系如果你同人去太容易产生冲突，同埋你自己性格里面嘅缺点啊、负面部分同埋盲点咧，同人有碰撞嘅时候咧，你就会产生一啲摩擦，同埋一啲唔开心嘅时间啦。所以嚟讲咧，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相信自己有影响力，发挥自己所长，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咁加埋你用你自己嘅爱心啦、努力啦、自信、热诚，同埋你自己嘅专业知识，去帮助同埋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嘅时候咧，你每一日都会觉得精彩嘅，同埋每一日咧都会觉得啊，总会有好事发生嘅，更加有意义，同埋更加受人爱戴啦。咁呢个咧就系我。讲个话题嘅最主要嘅目的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咁啊，开场白讲咗好多啦。其实今日咧，我哋会继续翻咧，就系 MBTI 咧十六型人格里面咧，就会讲活跃型啦，或者叫启发者型。如果你喺 Facebook Live 就见到呢幅咁嘅咁靓嘅彩色嘅 poster 噶啦 ，ENFP 先嘅。咁啊，一息间嚟讲咧，我咧就系喺我哋下一 part 我先会讲呢个性格啦。但系跟住嚟讲咧。当未开始呢、这个讲呢个性格之前呢，首先呢就梗係呢有啲靓歌送俾大家嘅。咁我今日呢就会送上稍后呢一息间送上一首我好鍾意嘅歌曲，我亦都系我嘅飲歌嚟嘅，就系、是、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一阵听呢首歌嘅时候留意歌词啦。其实呢 十六型人格里面呢，有总有一种是啱你嘅，总有一个类型是同你是吻合嘅。如果你做过我喺即係喺 Facebook 啦，俾你嘅问卷啦，即係我寫嘅问卷啦，咁有50题咁，你会可以帮你搵到返你自己嘅性格囉。咁搵到你自己的性格嗰时呢，就精彩啦，就自造好多啦。好啦，首先欣赏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先。

Alive 90.5.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约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 我们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好了，跟住好多谢大家收听住我的Facebook 直播，有 Tam Tuck Yao 啦，另外有 Lillian Chan 啦，你好，Kinji Lee 你好，Alan Wen 添，咁啊几个都系识得我嘅朋友嚟嘅。咁啊今日嚟讲咧就讲紧 MBTI 十六型人格，我跟住讲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启发者型或者我哋叫做活跃型吓 ENFP 呢种性格啦。咁呢种性格嚟讲咧，佢有咩特质咧？佢自己本身咧系热情洋溢啦，想象力丰富啦。同埋善于社交嘅，如果你系做完呢个问卷之后，你系属于呢一种形态嘅时候咧，吓、啊，所以喺开 party 点可以少得你咧吓？咁呢类型嘅人嚟讲咧，系非常之思维跳跃啦，佢自己本身咧系对生命系充满热淡好奇心嘅，咁所以咧七号形态嘅人咧，即系 Enneagram 里面七号形态，佢系叫 adventurous 或者叫活跃型啦，咁佢自己本身咧系好多计仔嘅。諗嘢好快嘅，咁有时呢佢就讲嘢都好快嘅。因为佢你问佢点解会讲嘢咁快呢，因为佢諗到个计諗到个桥之后呢，佢唔讲出嚟唔尽快讲出嚟，佢惊佢唔记得。不过唯一一样嘢呢，佢執行起上嚟呢，因为佢太多嘢諗，佢就唔鍾意坐定喺度。佢虽然係交俾人去執行，佢自己呢就要飞咗去第二度就去搞定另一啲新嘅嘢。咁呢个呢就係呢个类型嘅人嘅独特之处。咁下一个类型嘅人呢同大家分享嘅呢完全真系不同啦！咁呢个咧就系叫 ISTJ， 咁我哋通常咧叫物流司型或者叫军需官型嘅人啦，吓，即系呢个 supply officer。咁亦都系咧，我哋喺九型人格里面咧叫佢完美型嘅 perfectionist 嚟嘅。咁呢一种形态嘅人咧系咩咧？佢系非常之慎重、可靠、有责任心、重视传统同埋秩序，做嘢嚟讲咧唔系开口算嘅。认真踏实，同埋咧注重细节嘅，唯一一样嘢咧就系有时咧佢太过致力追求完美啊，佢同埋好守时嘅，所以咧当你系唔守时，当你系 hea 下做嘅时候咧，佢会好嬲好猛嘅。咁啊有一啲啊喺只我谂系大家都知道嘅一啲比较容易记得起嘅一啲我哋叫做喺公众人物啦，或者喺呢个艺员啦，汪明荃就系呢类啦。一号型嘅，咁另外咧就系完美型嘅性格，另外咧就我嘅好学生啦，陈子清系一号嘅，另外咧就系仲有咧就系嘟嘟嘟姐都系一号嘅，咁呢类型嘅人咧就好硬正，所以咧你唔好迟到啊，同佢一齐。咁下一个类型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IFFJ， 咁呢一种类型咧我就叫做佢就叫做守卫者型啊，守卫者型。或者叫平和型喺 Enneagram 里面咧，佢系 Type Number Nine。如果你系睇紧我嘅Facebook Live 咧，我系将呢一个咁靓嘅图片咧，就俾咗你睇嘅。咁呢类型嘅人嚟讲咧，有咩独特之处咧？温暖、贴心、尽善解人意。另外咧，佢忠诚可靠。另外佢系默默耕耘、默默付出嘅，重视关系、友情里面嘅和谐，善于照顾别人嘅需要。同平和型嘅人或者叫守护者型嘅人咧，最适合系谈心事。如果你有唔开心嘅嘢，唉，真系自己走唔得翻出嚟咧，你最好咧就揾一个九号形态或者叫平和型守护者型或者叫 ISFJ 嘅人去谈心事。因为呢类型嘅人咧，听完咧，佢唔会将你嘅嘢咧再唱翻俾第二个听，佢系好守得密嘅。咁另外嚟讲咧，佢系一个好好唔中意出风头嘅人，所以有好多时咧，啲人咧就揾佢嚟凑够数嘅。三缺一啊，或者系争咁一个啊，或者今个月嘅保险单唔够数咧，就捉一个咁嘅朋友去买单嘅。咁啊，对佢嚟讲有啲系唔公平嘅，但系佢哋好好人嘅。最紧要你系真心对佢。咁啊，呢类型嘅人咧就系 ISFJ 啦 ，ISFJ， 你睇你个样子都叫做又慈祥又可爱噶啦。好啦，咁啊。跟住嚟讲呢，咁我就唔开另一个嘅环节字。咁而家先就揀返首靓歌俾大家听先。呢首歌呢就係、是、你懂得一个咁嘅
ISFJ 嘅人咧就系有福噶啦。咁啊，送一首歌俾你，系容祖儿嘅《我的骄傲》，咁亦都系呢几个人嘅骄傲嚟嘅。

0: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我哋嘅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格国际导师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多谢大家收听。嗱，今日好开心啊！哇，今日系特别多人啊，系收听住我嘅 Facebook Live 嘅直播啦。咁啊，有几位新人加入咗啦，马俊伟系咪？马俊伟，咁啊 ，Annie Ha 请上过嚟呢个节目噶啦，佢亦都系我嘅好拍档啦。喺狮子会嚟讲，佢系 Director of Service， 一位好靓嘅甜姐，而系助人型嘅 Type Two 吓。咁啊，多谢你收听。咁啊，另外咧就系、是、Kim Hong Yu 都系听紧，好多谢大家。咁啊，而家嚟讲咧，最后一个 section 咧就系用广东话嘅，咁啊，大家听得亲切啲。咁啊，我讲紧嚟讲咧，今系 MBTI 嘅其中最后嗰一二三四五六种形态。咁啊，讲完之后咧，记住，如果下星期嚟讲就正啦吓。咁你开始咧就会讲完 MBTI 呢个系列之后咧，我咧就会一路以嚟咧就会透过唔同嘅渠道咧，就系、是、同大家咧就系、是、运用呢、這个喺大气电波咧就分享咧点样去认知你嘅性格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都好精彩嘅，我会讲解咧就系、是、Big Five Ocean 大五类人格分析法。咁呢个咧就澳洲都好常用，叫 Big Five Personality Triad。目前嚟讲咧喺澳洲咧、美国、香港同新加坡保险业里面咧，亦都系有一个好流行嘅。我讲完 Ocean 之后 ，Big Five 之后咧，就会讲 Hexical 啦。如果你未知道咩叫 Hexical 咧，佢就系 Hexical Personality Structure， 令到大家掌握最新嘅喺即系而家 HR 咧系用紧嘅六维度人格模式嘅运用法，同埋点样系俾你做测试嘅，系好好玩。除咗你有学到Enneagram 啦、MBTI 啦，跟住 Ocean 啦，跟住 Hexical， 最新嘅你都会学晒噶啦。咁啊，因为咧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嚟讲咧，澳洲广播局赞助嘅，所以你大家听呢个节目，听翻重播都系唔使钱嘅，同埋做问卷去揾出自己系边个系唔使钱的，咁啊令到大家系嗱，尤其是啱啱今次加入成为我呢个大家庭成员嘅话咧，多谢你哋。好啦，咁啊跟住嚟讲咧就会讲另一个形态 ESFJ 嚟讲咧就叫助人型 caregiver。或者叫外交家型 consul， 嗱呢类型嘅人咧睇个样子都知啦吓。嗱，如果你系睇 Facebook Live 就见到佢哋嘅 poster 噶啦。咁佢系一个乜嘢类型嘅人呢？佢系热心助人啦，重视人际关系。咁喺 Enneagram 里面咧，佢系 Type Two 啊，就系 Anyha。如果你睇到系以前我有几集嘅Facebook Live 咧，你会见到佢个靓样啦，好靓嘅甜姐儿嚟嘅。佢系一个入型入格嘅助人型，亦都系一位啱啱毕业嘅由护士学生晋升成为一位正式嘅护士啦。好啦，恭喜你 Annie。咁啊，其实嚟讲咧，呢类型嘅人咧，佢重视人际关系嘅和谐，佢同埋会睇到每一个人咧身边嘅优点嘅，好叻嘅呢样。佢另外咧就会去发掘人家嘅优点，令佢自己本身咧系善于照顾别人、了解别人嘅感受，而且咧忠诚同埋有责任心，系咪好正咧？咁啊，另外嚟讲咧，一个类型咧，我就会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我哋叫做 ISTP。ISTP 咧，我哋叫呢一种型咧，就叫鉴赏家型。或者叫工匠型啊，鉴赏家系咪？佢系睇啲古玉啊，睇啲古迹啊、古物啊，咁啊呢啲系可能系考古学家都唔定。工匠型就系佢做雕刻啊，做一啲细微嘅嘢啦，啊用手艺嘅嘢，佢系好叻嘅。craftman， 佢英文叫 craftman。OK， 咁啊呢类型嘅人嚟讲咧，就系、是、有啲咩独特之处咧？冷静。分析力极强，同埋佢个专注能力好强嘅一种人，善于解决问题，同埋抽丝剥茧嘅。佢能够动手去做嘅嘢嚟讲咧，佢会好细致、好灵巧嘅，同埋咧佢系好灵活应变，重视佢自己自由。同埋佢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咧，如果有啲难题咧，你有一个系即系呢个朋友，譬如 ISTP 呢个类型嘅话咧，你可以揾佢去解一啲难题嘅，同埋佢喜欢嘅。咁遇难啫，遇强系越强嘅。咁啊，所以咧呢类型嘅人咧就系好特别嘅一种人。佢喺地球里面占嘅数量都少嘅啫。如果喺大嘅国家，譬如新加坡啊、欧美啊等等国家咧，同埋澳洲啊、香港啊等等咧，佢系大约系占啊，即系每一个国家嚟讲 平均咧係佔5% 嘅啫，係比較少數。嗱，頭先如果講助人型咧，或者外交家型咧 ，EST。ESFJ 咧就占多啲，佢有12% 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听完之后咧就了解。嗱，跟住嚟讲咧，我就会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就系、是、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系恩妮嘅《奋斗》。留意歌词，大家努力奋斗，希望大家喺下个星期继续听咗呢个节目啦。多谢大家。